0: 吃，人讲色香味俱全。哎，你把它做的漂亮了，这宝宝一看，无论是宝小宝宝还是大宝宝，大家看见这种漂亮的饭菜啊，他先有这个食欲感，看着就想吃，哎，吃的嘴里更香。
1: 没错，所以今天麻叶老师也带来一些妙招，因为平常听麻叶老师上课是要收费的啊，说实话，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肯定会带来平常。

0: 在日常生活中用实用的工具，让手上可以操作的这些手机就可以完成一个美图的拍摄，教大家硬技巧。好，那现在我们就具体聊一聊哈，就是说拍到我们能想到的，就是马伊老师相信平常会给很多餐厅拍菜单吧？
1: 嗯，对，
0: 因为菜单是第一步就吸引我们想留下来吃饭，因为像西方人他们会把一个菜单摆在餐厅外面，很多客人经过会先翻一翻，然后首先菜系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摆盘是不是

0: 微信付款哈，我嘣儿一扫，大家一看，哎，马野美食摄影师，哦，拍菜单的吧。就是大家对美食摄影师这个职业哈，就是映入脑海的第一印象就是哦，给餐厅拍菜单。其实呢，给餐厅拍菜单只是我们美食摄影师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1: 哟，那太好了，你看我一下就踩到了雷。

0: 类啊、生鲜类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拍照啊，尤其
1: 是
0: 对，尤其大家现在在电商上卖东西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图片啊，
1: 没错。
0: 嗯，对。
1: 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涉及的领域，已经不光是菜单，菜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1: 有这个在食品方面的宣发。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嗯、
1: 而且呢由于网络销售渠道现在的开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是靠图片首先。
0: 嗯，
1: 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短视频，但是图片肯定是先入为主让大家了解的第一部分哈。
0: 嗯嗯，
1: 所以现在为这些美食类还有快消品食材类更加细分的拍摄图片，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哈。
0: 好，那这样吧，我今天来不白来哈。

0: 后呢，这个食物是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它才能变成那个美艳的样子。
1: 嗯，
0: 啊，这里就说到了一个职业哈，叫美食造型师。
1: 美食造型师，
0: 对，它就跟我们人物的这个造型师、化妆师一样嘛，也要给食物做做造型。比如说，你的厨艺很好，你能把这个东西做得好吃，但是不一定能把它做得很。

0: 不像马老师这种专业的，您说您要是在平时餐厅里我打卡的时候我呱刺一下，这盘您别吃了，是吧？
1: 那估计得用鞋底把你给轰出去了。
0: 其实就是您拍了这么多美食，会发现就是西餐方面对于出品和摆盘确实要更加花心思一些。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餐，比如说融合菜，它可能很重视西餐的这一些出品类，但是以前我们在造型方面可能会相对差一点，只有那些大菜，
2: 对，
0: 比如说什么。

0: 手机的这个相机之后，它的照片的右侧有一个人像模式。哎，大家点一下这个人像，你会发现镜头一下子就被推上去了。这个时候就用的是我们手机后面这俩镜头下面那个。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真的光学变焦，
1: 用人像啊，
0: 人像模式来拍美食。
1: 哦，就不用用推镜头这件事儿了。
0: 对，因为推镜头是假推嘛，人像是真的镜头。
1: 嗯嗯。
0: 啊，好，你点到人像之后哈，它下面有几个光效叫自然光。哎，你划着这个光效，你手往过划拉一下，大家试试啊。
1: 嗯，
0: 自然光、摄影室灯光。

0: 这种灯光发黄发红的这种暖光的，它偏暖，就是建议大家拍美食哈，尽量不要用冷光源拍
1: 哦，
0: 要用暖光拍，
1: 嗯，
0: 哎，因为暖光你看见这个食物有温度啊，
1: 对，有食欲，
0: 对，所以说，比如说哈，我们在同样一个房间里，比如说你客厅的灯是冷光，你餐厅的灯是暖光。

0: 牛肉的质感拍出来是什么？其实就是把牛肉的纹理感拍出来嘛。
1: 对，如果赶上和牛的话，最好把这肥瘦相间感都拍出来哈。
0: 对，其实所有的食物你想把质感拍出来，大部分哈，除了那种比较光滑的，大部分都是要用一个，好，听好了啊，叫侧光和侧逆光以及逆光。
1: 逆光、侧逆光，什么还有什么光？
0: 以及这个逆光。
1: 哎
0: 好，今天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概念哈，大家把我们的手表看着我们的手表哈，比如说我们的。

0: 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就是幽门螺杆菌。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啊，去体检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类似的这个袋子啊，吹一吹，然后呢，几十分钟以后来看看结果，嘿，有一半人啊都被确诊有幽门螺杆菌。然后呢，大夫肯定会嘱托您啊，说你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啊。您去了吗？这呀，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某三甲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李孝天大夫给咱们说说这和中国人特别有关的幽门螺杆菌。

曲家，那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传播渠道吗？所以往往一个人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最先影响的恰恰是自己的家人。我有一次到我的一个女朋友家去做客，她的丈夫呢就被她分餐出去了，把所有的饭菜呢给她提前的拨出去，然后让她单独吃。我说这是，她说啊，她说我爱人啊。

0: 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咱们说的是立夏之后这食品安全就更重要了，因为容易吃坏肚子啊。咱们先做好这个分餐制，这种消费习惯消费理念，它应该深刻地影响咱们的生活，影响咱们的健康饮食，影响咱们的健康卫生。咱们把这个习惯给坚持住。

每一个汤，哎，它都呢有这个公筷，大家呢都能习惯了。我只要去取公用区域的菜，我就用那个公筷。然后我吃自己饭的时候呢，我用私筷。我也曾经干过这种事情啊，就拿着拿着，哎呦，发现错了，把这公筷放到自己的跟前了，自己跟前怎么两双筷子啊？还是不习惯，对不对？要习惯了，你就

0: 不能掉链子，得继续按照比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他也一定会顺应大家的要求。您比如说他给您端来菜，您就可以给他讲，哎，请您呢给我添加一份公筷，或者呢请您呢再给我饭里面啊放一个公勺。如果大家呢都反复的提出这样的分餐的要求，那餐饮企业就明白了，哦，这是大家的需要啊。那看来啊，大家都在坚持，那我也坚持坚持哈。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李川律师他对于餐饮企业继续坚持分餐制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1: 餐企业它本身它就是以经营餐饮业嘛，所以说他甭。

0: 说如果您想有这种利湿的效果哈，那还得加大我们粥里头薏米这个量，起码得有半两到一两这个量。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看，要真的熬一锅粥，咱们还真不是一个人吃，可
0: 对
1: 能
0: 呀。
1: 一家人上上下下下下都要吃。
0: 那您家
1: 那
0: 要是五六口人，其实每个人没吃到多少。
1: 对，
0: 嗯。
1: 所以薏米的起效呢，是在。

0: 米做粥，你如果不加配料，或者是单用它做饭，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口感不好，
1: 嗯，
0: 不好吃。
1: 对，你发现它不软也不糯。
0: 对对对、嗯、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可以加一点糯米，糯米进去以后这个粥就变得粘稠，
1: 嗯，
0: 它就比较舒服吃起来。还有呢，就是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是一本挺著名的医书里面，其实提到过一个薏米和其他在一起的吃法，就是它和山药在一块儿吃。山药呢，因为它是有一个粘液在那儿，就是它既补肾阴，又补脾阴，又补肺阴，它是肺脾肾三补。然后呢，薏米它利湿，也就是它本身呢是一个

0: 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医家，起了一个很美妙的名字，叫珠玉二宝粥。
1: 珠玉二宝粥。
0: 对对对，因为薏米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是圆的，而山药呢，一般咱们做的时候食材会切块放在里面，那这个一个是玉，一个是珠，然后非常形象。它

0: 平衡了，而这两个都有健脾的作用，那它这个健脾的功效是能够叠加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互相搭配的这种效果。
1: 哦，大家记住了哈，珠玉二宝粥哈，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珠圆玉润哈，滋养我们身体的这样一种食疗作用。其实和薏米搭配在一起的食材还有很多，我们刚才说到了山药，还说到了红豆哈，
0: 嗯，
1: 这个红豆和薏米搭起来也比较好。

0: 甜的话，如果想找口的话，可以放点冰糖，也可以放一点红枣。
1: 嗯，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它是食材，所以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都有怎么做的道理。
0: 这是我们说薏米和红豆搭，和山药搭，它平时还会和哪些食材搭在一起呢？
1: 其实它也可以和百合，就是咱们所谓的八宝粥吧，它没有什么不可以搭的，但它从口感。

0: 我没有看到实验研究，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我们是会比较多的这样去使用的，就是在皮肤科，其实用薏米也是很常用。另外呢，我们也确实观察到它有一定的这种美白祛斑的作用，但是我说过它的药性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您需要想要它达到这样的功效的话，一定得要量大。常吃。
1: 您说皮肤科会经常用到它哈，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吃薏米，可能身上的这个猴子呀，就油啊，可能会达到这个减少或者去掉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因为这个猴子或者是油类的。

0: 量的这种维生素 E， 就是抗氧化成分，所以呢它对这个包括皮肤的这些一些小问题呀、啊、这个包括一些湿疹啊都有相当的作用。嗯，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硒的含量，也有抗这个细胞的癌变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起到抗癌的作用。
1: 嗯，
0: 因此在肿瘤科呢我们有一个单药，就从薏米里面单提出来的成分，然后可以静脉注射，这也是咱们国家做的一个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中成药。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所以肿瘤科呢也喜欢用薏米。

0: 比较一致，
1: 嗯，
0: 才能熬出来这种比较好喝的粥。
1: 哦，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的豆浆机非常的高级哈，之前我们不用把这个食材泡浸泡，它就可以有这种干豆模式就可以打。那就想问问吴昊老师，比如说我这个薏米也是干的，红豆也是干的，我打的这个豆浆和我这个红豆和薏米经过泡制，把这草酸都泡出去，然后再打的豆浆，它们营养上有差别吗？
0: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本身这个薏米和红豆

0: 肠本身受了伤，再进来真叫喝凉水都长肉
1: 长、哦、所以说哈，这个减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一味的我就锻炼，一味的我就节食，但是本身您这个运化过程如果出现问题了的话，它在内部不帮你消耗的话，那减肥终究是一个难题，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0: 对，所以说、其实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它有特别多的部件，绝对不是一

0: 爷与旺仔。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

烹饪方式上呢，可以选择保留营养、减少额外油脂摄入的清蒸或白灼，或者高温短时烹制的快炒，避免营养流失。建议搭配葱姜蒜去腥提鲜，还能煮鲜美营养的蛤蜊汤，适合搭配苦瓜、冬瓜、豆腐、海带、金针菇等。购买蛤蜊要选择正规商超、农贸市场，挑选外表鲜亮、闭口鲜活、无异味的蛤蜊。清洗蛤蜊时间紧急的，可以选择摇晃法，

天是周末，而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啊又有所回升，而且这个天气啊已经是阴小雨来转到这个晴朗了。那像今天的话，我们的体感温度是20度，人体感觉是较为舒适的。像紫外线指数呢也是比较弱的，而且今天的话将会持续偏弱，所以比较适合大家出门。那今天的湿度啊是达到了82%，露点温度呢为18度，那降水量啊目前是达到了。

害者的一个热搜词条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啊，那立马就是可能等您听完这一段的一个广播之后啊，立马就会摘掉您的降噪耳机啊，开始静音冲浪了。那话说回来啊，要论我们日常中啊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品啊，必然是有一个

因为这种静音的世界啊，真的是感觉少了很多的乐趣，好像离开了耳机啊，我们的一个视频啊，就离开了音乐，离开了一个快乐。那作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单品之一呢，其实耳机啊也是陪着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比如说啊，这位网友说被认作是助听器啊，上一次戴着耳机去买早餐，那卖早餐的阿姨呢以为这是助听器，死活不肯收我的钱。那只能说啊，这个生活中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啊，还

间的去戴耳机啊。那也有网友从别的角度来讲啊，说这个总戴耳机啊，虽然说听力没有下降，但是反而感觉自己噪敏了，就是对邻居的生活噪音啊是越来越无法忍受。确实啊，小小的感觉，如果在生活中我长时间的佩戴耳机的

吻、恶心、呕吐等症状。那第三点呢，就是可能会带来耳鸣。这个耳机啊带来的局部刺激可能会引发耳鸣，表现为耳朵内出现持续或间歇的嗡嗡声、铃声等等啊，即使在周围环境安静时也能听到。这个确实啊，如果我们长时间并且比较大的音量去佩戴这个耳机，听耳机

性的损伤。像降噪耳机和骨传导耳机呢，它与入耳式的耳机相比啊，降噪耳机的隔离效果好，在噪音环境中不用特别调大音量也能听清。骨传导耳机呢，不用塞进耳朵里，出现真菌感染的机会也更小。但是并不是说这两种耳机就不伤听力了，只要是耳机啊，只要是有声音传到耳朵里，内耳毛细胞就会震动，所以只要使用时间长，音量大，一样都是会损伤。

0: 耳道的一个通风情况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也导致他的耳道啊出现了一些感染的情况。那后来换成假耳式之后，可以通风，也就相对好一些。接下来进行我们的半点报时。
1: 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

那还有一些网友呢，是分享了很神奇的一种戴首饰的方法啊，说戴耳机这个时间长了耳朵疼，来搜缓解办法，结果搜到了一个办法，是说哪只耳朵疼就用哪只手做一个手势，就是把这个大拇指。

样子的手势呢，如果你是右边耳朵疼啊，就用右手来做这个手势，如果是左边疼就用左边来做。当然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还不清楚是不是有什么科学依据。当然最好用的一个办法其实还是直接外放。那有网友说啊，我现在听网课的话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就在宿舍走廊没人的角落直接开外放听。

在使用降噪耳机时啊，大家千万别忘了，耳朵也是需要透气的。长期的依赖可能会让我们错失环境音，甚至是悄然损失听力。所以适度使用、控制音量、定时休息是最重要的保护耳朵的十二字自诀。那大家快快的要记下我们的这个口诀啊，在小小这里再重复一遍，适度使用、控制音量、定时休息啊。

我们的耳朵没关系，是跟对方的一个讲话表达的方式有关系啊。但是如果身边好几个人全都是让你感觉他们讲话很含糊或者听起来不清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情况的问题了。八，是否常误解别人说的话，且在回应他

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沟通和理解的能力啊。因为当我们如果耳朵是听不清楚对方说的是什么话的话，或者长期戴耳机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啊是过分于集中于耳机内的声音。那当离开了耳机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会相对较为分散，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听不清身边现实中的人他们跟我们的对话。所以这些自测题呢还是跟我们的听力损伤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大家可以根据这10道

那这里啊，那给这个甜菜的建议是，你可以让对面的声音再大一点。还有一位叫贝尔的网友说啊，经常降噪模式一开啊，我就错过公交了。所以啊，大家如果在户外的话，如果是有一些出行上的需求，还是要注意留意外界的声音。

0: 这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那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主播的朋友圈。那说完啊这个耳朵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说说这个别的部位有哪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呢？那在

指脱手肌啊，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会导致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症等等情况啊。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当你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肌的大部分重量它是作用于小拇指的这个远结指骨，从而对小指及手腕等关节还有肌腱韧带等结构啊。

家啊，每使用手机半小时左右呢，就及时的进行适当休息，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些手部的揉搓按摩啊，或进行一些手部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手指可以经常的进行一些灵活性的运动，手指操等等情况，来帮助我们的手指缓解这个长时间同一姿势的一个使用疲劳。那今天说了很多的关于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那一开始我们讲的是这个耳机啊，对于耳

0: 能不能先从这个中医经典的角度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冬病夏治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啊？
1: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就是问到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精髓了哈。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说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农民种地一样，

0: 什么呢？
1: 其实你看他是最典型的，他就是阳气不足的人，中医说的或者说叫虚寒性的疾病。那第一类是什么呢？就阳气不足的呼吸系统疾病，你像我们说的哮喘呀，慢性的咳嗽呀，支气管炎呀，反复容易这种易感的，容易感冒的体质，
0: 上呼吸道总感染的，
1: 对，像这种一定是很适合，这个可以是我们最流行的，就是去贴三伏贴最多的一类人群。

0: 饮食上面先打一个底，比如说那你都阳气比较虚的，寒气比较重呢，那像这种冰冷的东西是不是得少吃啊？
1: 不吃不吃。
0: 对，像所以哎，像这把冷饮就改成小米山药粥啊，改成生姜红枣茶呀，哎，改成这种，因为你看千金方又说了，下月伏阴在内，所以的话一定要

黄帝内经有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正是启动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哪些类型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首选？如何根据体质分清冬病夏治的适宜技法？健康投资家，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说这个三伏贴具体应该怎么用？我听说好像现在一些医院呀，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在之前

0: 肯定是最好的。
1: 对，
0: 当然如果说错过了这一天没事，也可以后面的贴也能有用，只是说可能没有像第一天那么好。
1: 嗯，
0: 当然今年的话你看是其实是7月16号是初伏，然后中伏是7月26号，末伏是8月15日。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提前预约。
1: 嗯，
0: 因为三伏贴它现在这个量都有限制。

0: 先把屋里面先凉快一点，然后睡觉之前睡的时候我们把空调关掉，或者给它设一个时间，我们比如说设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够了，不要说吹一个晚上，那就很容易伤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对，所以的话就是素问里面，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说了，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就是夏天其实肯定是要

0: 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

0: 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之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

0: 是出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水温跟我们大鹏六水温还有一点小误差，所以它下来以后它渗一下，它妈渗好了就全部跑掉了，所以我们要速度还要快。
0: 除了放鱼苗之外，今天还有一件让他着急的事儿。
1: 准备烧鱼，准备烧鱼啊！这鱼把这多拉一点，今天人家订的比较多。
0: 在当地，河豚每年都有两次销售旺季，分别集中在清明与国庆前后。

0: 越冬。
1: 越冬。河南鱼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5度到28度，它低于15度就停止生长了，不吃食了。12月份向后，这个到来年的4月都是不长的。
2: 目前江苏和广东、福建都是河豚的主产区，从养殖上来说，相比于江

0: 一味鲜香更是引来八方来客。他抓住这一商机，与当地多家餐馆深度合作，不断推陈出新，琢磨出一个个致富的新点子。
1: 刺身也是大胆尝试，这个原来都是说我们这边不怎么吃的，有三文鱼刺身，但吃这个少，哎，吃了以后感觉很好，所以这也是个新的方法。
0: 河豚刺身一下成为了各大饭店主推的爆品，但这一道菜就增加了100多。

0: 逗你玩儿。
1: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2: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3: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4: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1: 快乐之旅，
5: 快乐出发。
6: 相对于河北梆子这样的很有知名度的地方剧种，嘎调高腔这种地方戏已经很少有。

0: 这是我爷爷
1: 啊
0: 传给我爸爸的，我爸爸呢传给我的，我再传给你，你呀一代一代往下传啊，子子孙孙是无穷尽的。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实话。
1: 还实话呀、
0: 啊、
1: 别难过。
0: 怎么
1: 有机会啊唱一出？
0: 哪儿唱去？跟谁唱？
1: 我陪您唱一出怎么样？
0: 在哪儿唱？
1: 这儿
0: 唱不了。
1: 怎么了？
0: 没观众，刺激不起情绪、啊。

0: 有什么了？
1: 不知道，自己说了算。
0: 太知道了。
1: 嗯，
0: 这戏啊，说的是宋朝开国元勋高回德，
1: 嗯，
0: 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啊，名唤桂英。
1: 哦哦，
0: 只因这高回德的父亲呢、啊，跟后周皇帝郭威有仇，
1: 哦，
0: 故此不敢出仕为官呢、啊。可是家境艰难，无以度日，就找窦燕。

0: 宝奔登堂啊，哇奔登堂，回来吧，
1: 有这大身上吗？这个
0: 要开打吗？我就拿枪去了，咱俩就
1: 什么呀？啊，安人跟老爷打起来了，
0: 怎么着？
1: 万子也打起来了，
0: 你不告我大身上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没有，
1: 没有这个呀？
0: 你看你早说呀，老本的都这样，
1: 压根儿也没有新本，
0: 就这儿有。

乌龙院、武松打虎、仿学评剧的珍珠山都非常有名。因为腿子活的特殊形式，每每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都能够获得非常火爆的演出效果，深受广大相声啊、戏曲啊、文艺爱好者的喜爱。好了，各位，聊到这儿，咱们本次的旅途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蔡琴带给我们的人生就是戏。

比如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各种扫码支付设备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芯片。而现在很多国产智能设备使用的可都是咱们自己研发的芯片。但您知道吗？中国芯片能走到今天的国际地位，离不开一项最基本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半导体物理。它就像芯片世界铺路的地基工程师，是造芯片的砖瓦原理。

其他的学科都只能甘拜下风。那这位曹天钦是何方神圣呢？原来他的爸爸是当时燕京大学化学系的老师，跟谢希德的父亲算是同事，有这一层关系在，曹天钦对谢希德一直很照顾，但俩人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想到时至今日，曹天钦从母亲那里得知了谢希德的病情，就写信鼓励他。那时候邮路不通，一封信常常要走几个月，最长的一封竟然走了一年才到。

和曹天钦的婚礼能否顺利举行，这对学成归国的科学伉俪又将面临怎样的新挑战。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英国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证婚人就是李约瑟博士，这可是当时留英学子里少有的殊荣。

记得谢老师经常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在实验室里来回查看，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操作失误，他都会耐心的指出来，陪着学生一起改正。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催生了我国第一枚单晶硅、第一块半导体材料、第一支晶体管。这些中国第一就像一颗颗种子，让半导体学科在中国遍地开花。

白血球掉得厉害，浑身浮肿，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可就算疼得直不起腰，他也没闲着。躺在病床上，他让学生把科研资料和学生作业带到病房，一边输液一边批改作业，指导学生做研究。万幸的是，经过艰难的治疗，癌症终于被控制住了。出院后，谢希德没歇多久，就又回到了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谢希德也当选为中国科学

她就赶到医院给丈夫擦身、喂饭、做复健，这一照顾就是八年。八年里她从没抱怨过一句，哪怕自己癌症的后遗症还在，腿疾也越来越严重，但她却每天都坚持去医院陪伴丈夫。1995年曹天钦走了，丈夫去世的第二天，谢希德强忍着悲痛，竟然还为学生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

2012年3月4日，春寒料峭，谢希德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按照他的遗嘱，遗体被捐献给了中国医疗事业。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叠的千纸鹤挂满了树枝，风中摇曳的是对这位伟大女性的崇敬与哀思。谢希德的一生是与磨难抗争的一生，也是为祖国奉献的一生。他是中国半导体之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高校女校长。她还是一个用情至深的妻子，用8年陪伴诠释了爱情的真谛。

去听几首90年代最流行的经典老歌，他们不仅是销量冠军啊，排行榜当中的霸主，更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重温到的是李春波1993年的这一首作品《小芳》，城市民谣的代表作。1993年横扫了各大排行榜，李春波凭借着这首歌成为了。

0: 这孙猴还不能算，孙猴没见过他半裸体的。
1: 哦，
0: 嗯，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大美人，牙根不灵，牙齿疼痛，又为满嘴黄白，牙而不挠，不免劳孙，岂知丹前门，王母娘娘哪里？起来，
1: 俺讨一个。

0: 杀老孙一万方。
1: 大门打开，把镜头推进，中间坐着王母娘娘，这边坐着什么托塔李天王，二郎神杨戬，是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
0: 各路神仙，
1: 这边坐着什么都是外国人，好，英国人、美国人，
0: 等等，
1: 找那么些外国人干什么？
0: 你以为就咱们中国有神仙呢？
1: 这外国人呢？
0: 外国神仙呢？
1: 哦，不对啊，外国神仙怎么跟中国神仙凑一块了？
0: 那、
1: 哎、
0: 他上边也对外开放
1: 啊！对，甭问这是一。

0: 味道好极了。
1: 这句用上了。
0: 孙悟空过来一汇报，是王母娘娘一招手，过来两个仙童，
1: 是
0: 扛着一捧大牙膏。哎，没有那么大，
1: 不、
0: 啊，这是特技
1: 哦，
0: 突出这牙膏。
1: 好，
0: 把牙膏递给孙悟空。
1: 嗯，
0: 孙悟空冲牙膏吃了口仙气，
1: 哎呦，
0: 怎么样？还原了，
1: 就是我弟弟卖那种牙膏，
0: 这时候才能出现。
1: 好，
0: 孙悟空把牙膏收起来，跟王母娘娘说了声老孙去。
1: 耶，
0: 行。孙悟空转业军人，
1: 孙悟空又打天上来到沙滩上。

0: 虎牙、丑齿牙。
1: 好，
0: 黄牙、虎牙、葡萄牙。
1: 葡萄牙？葡萄牙是外国呀、
0: 啊，吃酸葡萄过敏
1: 啊，
0: 就是这种牙膏，经常使用这种牙膏。那么黄牙刷白了，虎牙刷没了，坏牙刷好了，一两半血刷齐了，
1: 这够神的。
0: 老年人牙齿脱落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您使用神乎其神牌牙膏。
1: 不像话啊！老年人没有牙刷什么呀？
0: 蘸上牙膏在牙床子上蹭吗？
1: 蹭牙床子？
0: 蹭上十天半个月
1: 啊，
0: 保证你长出两排又白又亮又尖又牢的小白牙来。神乎其神，经常使用这种牙膏，
1: 怎么样？
0: 去防治鼻炎、喉炎、大脑炎、肝炎、胃炎、胆囊炎、心脏病、血压高、半身不遂、艾滋病，
1: 这全是啊！照我说的宣传出去，
0: 啊，
1: 保证咱们两个人是四个大字：大发财源，
0: 判刑二年。
1: 对。
2: 地球相声乐，共赏一

0: 这都微不足道。还有那个满天星南非钻石手表，别墅啊，什么豪华车呀，您任选其一。什么大哥大比不及，那都不在话下了。各位有啊？
1: 等一会儿
0: 啊，
1: 你刚才说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1: 我想跟你合作啊。
0: 是吗？
1: 啊，
0: 哎呦，你干嘛呢？
1: 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我就用你这张嘴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什么别墅了、戒指了、表，我都不喜欢
0: 啊啊！
1: 我就喜欢这豪华车。
0: 哎哎哎，干嘛？
1: 不是你们
0: 干嘛？
1: 任选其一啊！我要车，
0: 这就给你啊！
1: 什么时候给我？
0: 哎，玩笑呢，你得经过考核了，我同意了，你才能给你这个呢。
1: 怎么考核呀？
0: 怎么考核？你当推销员
1: 啊？
0: 你得跟顾客直接见面啊。
1: 对啊，
0: 你推销东西能推销出去吗？
1: 怎么不能呢？
0: 能啊，
1: 推销产品不是吗？没问题。
0: 咱们当场做个试验怎么样？
1: 怎么试验？
0: 我找一观众朋友上台当一下顾客，行不行？
1: 我保证能把产品推销出去。
0: 你跟他推销，
1: 没问题。
0: 那好嘞，
1: 您先找吧。
0: 那个，哎呦，这老同志，你能不能帮忙协助演一下？
2: 演好吗？
0: 没问题，我看您挺合适。您站在这儿就行了，您拿着话筒啊，对着嘴说啊。这老同志就是顾客了
2: 啊！
0: 现在你就向他推销，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绝对没问题。
0: 来吧，来，
2: 车钥匙。老大爷您好，

0: 看您姑娘。
1: 没姑娘。
0: 不可能吧，你看您结婚这么多年哪能没姑娘没儿子，你看。
1: 小伙子告诉你啊，我没结婚的大光棍呢。
2: 大光棍。给他邻居家。
0: 大人您可以给您邻居家的小孩买个尿不湿啊。
1: 对，没邻居。
0: 不，你看您没儿没女没结婚没邻居，那您住在哪儿啊？
1: 我住在敬老院里面了。
0: 哎，大爷，那就更好了啊！您在敬老院里再找个老伴儿，再领个大胖小子，然后你们这……
3: 什么呀？我说你是推销呢，你是介绍对象呢？
0: 不是，我怎么说他也不买呀？
3: 你能买吗？就你那么推销，还车呢？算，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赶紧！
0: 那我不行，你行？
3: 我当然行了。
0: 那你行，你看我看你能卖出去吗？
3: 你看我的，
0: 你行，
3: 真是。老大爷您好，
4: 你好，
3: 您买个尿不湿吧？
4: 不买，
3: 我们这尿不湿啊，小孩尿不湿，大人也尿不湿，
4: 也不买。
3: 老大爷，我们这个尿不湿不仅尿不湿，而且还能治病啊，什么关节炎呐、心脏病啊、高血压呀、

0: 听完了我的诉说之后，我想你一定会同情我、可怜我、帮助我呀。
1: 都跟我学的。
0: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啊，还在我八岁的那年，
1: 怎么样？
0: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就被地主周扒皮给打死了。
1: 嗨，比我还会呢。
0: 家里只剩下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啊。当时我才八岁呀、
1: 啊，小。
0: 还记得那一年，嗯，北风那个吹呀、啊，雪花那个飘啊，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来到啊，
1: 还要唱呢。
0: 地主老财过年啊，吃肉喝酒。

0: 四例，常宝坤、赵佩茹，什么郭荣启、朱向臣、刘奎珍、严孝孺，什么史文翰、尹寿山、于宝林、耿宝林等等等等，这么多名家都先后在这儿学过艺，也献过艺，也出过诗，也是打这儿成的名。好了，为您送上一段常宝霆、白全福的打砂锅，一起来听听。
1: 老没见呢，
2: 可不是嘛，
1: 您不是那个叫
2: 白全福
1: 啊？我记得有点白似的。
2: 对了，您就别找我了
1: 啊。白全福，
2: 哎，在那个时候你干什么来的？
1: 您忘了，那时候我不是正干那个机行的吗？
2: 哦，机行。哦，对了，机压行。
1: 不，机行，
2: 买卖机器。
1: 嗨，机行。
2: 什么机行啊？
1: 就是遇上机会

0: 汽水买来倒到砂锅里头
1: 干嘛呢？
0: 卧鸡子吃。
1: 不，这有这么吃的吗？这不是折腾吗？
0: 光吃还不行，还要捯饬捯饬。
1: 怎么捯饬？
0: 绸缎裹到底儿啊。
1: 呵，
0: 毛料子一天三换。净手表买了6只。
1: 这那怎么戴呀？
0: 一胳膊上戴3只。
1: 这倒不错。

0: 主意。哎，后来我想了个好的办法，没本了，我跑河啊，跑河也用不着本，就凭一个嘴儿、两条腿儿，
1: 嘿，
0: 到时候说喝说喝，那也能赚钱呢。
1: 嗯。
0: 可是跑了1礼拜，一嘴没赚，鞋也开战了，
1: 白跑了。
0: 我一想，这不行啊，这得多得把我那些钱赚回来，
1: 嗯，
0: 不能这样下去。
1: 哎，这怎么了您呢？
0: 忽然间我想起来了，
1: 什么呀？
0: 东北沈阳我有个朋友，听说他发了财了，趁好几个买卖，找他想想办法，再折腾折腾，哎，准能把我那钱还捞回来。
1: 我说你还不死心呢？
0: 死不了心，俗语说得好啊，
1: 嗯，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就你这种人生观呢，纯粹的为个人发财而奋斗啊！
0: 哎，您算说对了，
1: 你这没皮没脸劲儿的。
0: 我想，既然有这条路，就赶紧走吧。

0: 官，这那背部可就没围，
1: 我围着背部去多难看呢。
0: 哎，
1: 肚子也没有食，我是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又冻又饿，浑身哆嗦，步步走错，眼前是祸。
0: 我你这赶折来了，
1: 好不伤心，我是好不难过，
0: 嗯，
1: 好不哀悼。
0: 谁死了你哀悼？好不悲哀
1: 啊，反正差一个字儿吧，
0: 那差一字就不成吗？
1: 哀悼也可以，
0: 嗯，
1: 我给我自己哀悼，
0: 自己又哀悼了吗？
1: 我一想，反正我活不了了，我别在那儿献了，一水的买卖坑的我这模样，我在沈阳还献什么呀？得了，心一横，
0: 怎么样？

0: 你说我怎么死？
1: 我这我这你爱怎么死怎么死？
0: 抹脖子我没刀，跳河吧河都冻了，跳井吧室内没井呢。我出了沈阳市，走了有二里多地儿，说看见有菜园子，菜园子里啊有窝棚，窝棚里边有几个人睡觉，在窝棚旁边呢，哎有一眼井，行了，我就跳这个了。到窝棚那儿，我说老几位。几位

0: 他们商量商量，叫我跳我再跳，不叫我跳那再说，这叫明人不做暗事。
1: 这有这么自杀的吗？
0: 我这么一嚷嚷，有个人醒了。
1: 嗯，
0: 他大概也不是本地人，我也听不出哪省人来。
1: 嗯，
0: 你给他走嘛呀？走嘛，跳井。你了，别跳吧，我们这个一村全是这个游泳池，有什么是你说呀？我说不让跳也行啊，给我分俩钱吧，一走就不跳了。
1: 好嘛，诈财。
0: 我们俩人一嚷嚷，那个醒了，那个人岁数啊大一点，
1: 嗯，
0: 留着两撇黑胡就过来了。第二天。

0: 上这个事儿了，只好我随机应变，我来个虚晃一招。
1: 又要偷鸡？
0: 我说等等，我干嘛来了？我是跳井来的，既来者则安之。我问问你，这个井是甜水是苦水？
1: 嗨，你一个自杀问甜水苦水干嘛呢？
0: 他说什么我都不跳。
1: 他说甜水，
0: 我跳苦的。
1: 他说苦水，
0: 我跳甜的。
1: 反正他不死。
0: 他说的也好，你要问这个井是甜水苦水呀、
1: 啊？甜的苦的。
0: 二袖子，
1: 得半甜不苦。
0: 呵，冲我来的，
1: 要什么有什么。
0: 我说行嘞。当时我撩起大褂一蒙脸，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跳下去了，
0: 劲儿大，蹦过去了，
1: 蹦过去了。
0: 当时我冲他一作揖，我说：“几位，救救我吧，我不是这儿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这盒全拿走得了。
1: 嗯，
0: 这人还真好。
1: 啊、
0: 我一看要玩给玩，我说得了，一不做二不休了，您能不能把那老羊皮袄送给我呀？啊，走妈呀，你要绑票是怎么着？
1: 这倒不错，他们个无眼，得寸进尺。
0: 行了行了行了，走呗走呗，抱着砂锅往前走。走了不远呢，哎，我看见有个小庙。
1: 嗯。

0: 高兴什么呀？我打供桌上掉地了，砂锅也碎了，把腰也割了。
1: 你不是又发财了吗？
0: 在庙里我做梦呢。
1: 哦，做梦呢。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这里是一笑堂，我是堂主张斌。咱们闲话少说，还是书接前文。最初兴起的

说相声，就您的题能难住我。我爸爸就说了，说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我说您说呀。完了，我说就这四道题啊，张嘴就来。什么圆又圆呀、啊？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呀、啊。那什么缺半边呢？要不是这天就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呢？满天星斗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一到深夜静悄悄。我爸说：“行啊，小子，这两年没白跟高老师学，是不是？去拿四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去不去？”

0: 且是夜以继日赶拍的，以至于最后拍摄剧组大合影的时候，导演魏荣竟然累得都睡着了。好的，一起走进粮食的故事。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华北某边远山区康庄的麦子获得丰收，日军小队长清水为了早日拿到粮食，命令汉奸四和尚到康庄监视麦收。康村长巧妙周旋，
1: 谁来了请屋里坐。
2: 哎，请坐。大成沏茶去。

0: 我知道，我在炮楼上也看见了。
1: 哦，
0: 搞一个连呐？
1: 哎，一连，一团人也不止啊。咱们村给皇军和警备队打了个报告，皇军也不来，光打了两个掷弹筒，警备队呀、啊，连一枪也没打。
0: 嗨，警备队呀、啊，全是吃货。
1: 哎，听说平常打得不坏。
0: 嗯，全是饭桶。东舍一仗，有三个老八路，把他们18个人给撵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听说前几天山边上集中了不少

0: 跑这几步头了。孙长，你别装哑巴。
1: 药哪能不给呢？
0: 给就行。老二，
2: 哟，
0: 先把这三斤的麦子让村长派个人给咱们哥们送去。要是少一斤，哼，今儿就有好戏看。
2: 走，找人来扛。
3: 哎，李排长，这可是皇军要的保管粮啊。
0: 怎么着？

0: 四爷，你敢打我？四爷，
1: 他妈的，找娘爸爸来也挡不住老子吃饭。
0: 你有眼不识泰山，你他妈的，你他妈算是什么玩意儿？你他妈的，你不打听四爷我是干什么的？
2: 四爷，你快去请示皇军，这粮食要是……
0: 我知道，李狗顺的王八蛋，你给我看着，等回来我跟他算账。
2: 好，快去吧。
3: 李德胜因为往日和四和尚的积怨，这一次狠狠地打了四和尚一顿。乡亲们看着可算。

0: 钱，还跟你们村要过一身新衣服，有这件事情吗？
1: 没有没有，我们是自愿的。
0: 告诉他，限三天之内把东西送过去，要不他就小心点。嗯，
1: 是。这里面装的是啥子哦？这里边装的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0: 嗯，打开检查一下嘛。
1: 老总，我拿命担保，这里不是好东西。
0: 好了。

人生俗可替代，我们的固执心快就像是不得不爱，爱与他一直都在，因为我随身携带，每当我醒来身边都是你在陪伴，每当你醒来早餐已放菜橱窗台。 My phone ring ring ring That's random ring I'm gonna put on for you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对，根据开普勒定律，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颗孤独的星球。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小猛虎说，今儿怎么感觉是开卷考试啊，每个都这么好猜。

子，比如说像我们采集信号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材料技术、材料学，那植入的时候会用到，甚至会用到医学。然后我们要解读信号的时候，或者说设计范式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而到了我们真正到做数据传输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很多硬件的技术，比如说我们要设计放大器、脑电采集器，然后涉及到各种信道，又会用到我们的硬件技术，然后通信技术等等等等的。

未来的发展呢，我们预期啊有几种。第一种呢，就当然就是这种患者辅助，这是目前比较现实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肢体功能增强。有些可能想，我们有没有办法呢，能够运用脑接口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信息传输速率，或者说突破我们人的生理极限，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变成超人。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呢可能离我们现在来说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距离。所以更多的脑机接口目前现在的研究和产业化聚焦。

0: 但是随着病情的再次发展，不断延伸，那么可能到最后眼球的活动能力也丧失，这个时候就无法使用这些眼动设备。眼动设备呢，就是能够通过读取他眼球的活动来帮助他打字或者控制。这个阶段的时候，眼动仪可能就发挥不了作用了，这时候就要回归到脑机接口。
1: 那就是这个眼动的控制，就是也会用到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当中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原理。
0: 是这样的，眼动追踪这个技术啊，是与脑接口呢是一个并列的一个技术，或者说

植入了，一旦植入了电极、电极丝这些，因为毕竟不是人体的这种组织，那么这时候人体的免疫系统必然的会对这种外物产生一些排斥。那么现在的材料科学和生物科学呢，就尝试去寻找这种能够抗免疫的、抗排异的这种材料，能够长期的去

0: 用上这个脑机接口，它也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吗？就患者本身他自己也是需要满足条件的是吗？
1: 对，是的，因为脑机接口这个本身它毕竟尤其是侵入式脑机，它更多的呢是一种要评估，做评估风险，因为对于医生而言或者做医院而言，一切是以患者的最大利益为重的，所以它必须要综合考虑个人患者的个体的状况，还有精神状况以及他的需求，就是它最后呢要一定要满足说这个患者使用脑机接口为他带来的预期收益要。

0: 身它是依赖于患者的主观意识和各种操作控制。那么如何让患者能够学会使用脑接口，就跟我们学骑自行车一样，不同的脑接口的种类和分析算法也需要有我们不同的控制方式。所以如何让用户能够学会和发出我们脑机接口所需要的这种电信号，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研究范畴。
1: 哎，那杨老师，我知道我们之前也有采访过啊，这个实验的患者，他们其实也要进行一个反复的训练，对吧？我看之前我们有采到说，他经过几个月的训练，然后跟这个脑机之间，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配合的。
0: 嗯，

0: 哦，
1: 对，
0: 您知道吗？就是北京马拉松啊，是明天就开始
1: 了。哦，是吧？上周成马也刚结束，
0: 成都马拉松是吧？
1: 对对。
0: 而且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跑去他的世界，其实就是讲的这个。

0: 高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
0: 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哇！
2: 已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

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八二八，有的

0: 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1: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2: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消费。

0: 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2: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

0: 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2: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

0: 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 今年选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0: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

0: 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
2: 的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3: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

0: 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0: 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这部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 2.4 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

0: 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1: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2: 不可表扬。
3: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

聂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穆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0: 讲情谊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1: 电影中，南枝与木生舒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

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们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

0: 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翻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

0: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

0: 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1: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2: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生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2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

0: 爷与旺仔。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

0: 来看详细内容。5月14日下午，县委书记王正飞在县社会治理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解难题，真心实意惠民生，推动信访工作走深走实。
1: 接访中，王振飞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并现场与有关部门及属地相关负责人研究解决办法，对群众诉求逐一予以回应。他指出，相关部门

0: 是做一个排理排水的处理，保证它那个稳产稳收。
1: 据介绍，当日基地计划收割160亩。虽然今年小麦生长期间天气条件复杂，但通过精细化的水肥管理，产量基本达到预期。
0: 我们这个小麦的销售是80%，就是预定才预定出去的。我们每天收割的小麦的每天3车，大概40吨左右。

0: 是省内中职教育领域最高规格的技能竞赛平台。在数字产品检测与维修赛项中，共产生三支一等奖队伍，排序前两位的队伍代表浙江省参加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这一成绩也为指导团队后续备战明确了方向。
1: 我们将对标最新规程拆解高频失分点和针对性训练，并通过陌生环境测试学生的心理抗压能力。
0: 此外，在本次大

0: 赛项上取得了三银三铜的成绩。
1: 这次比赛的好成绩体现了我校办学水平和育人成果的新突破。接下来学校会以此次成绩为新起点，用好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同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贴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实用型技能人才。
2: 为进一步深化全龄教育生态

0: 活动当天，幼儿园的孩子们早早排好队伍，翘首等待来自缙云中学的大朋友。缙云中学的高中生们一到现场后，便与孩子们一一结队，随即组成的互动小组牵手步入主操场就坐。幼儿园小云朵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一曲童真满满的《春晓》拉开活动帷幕。
1: 这次的云朵青少年活动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平台，让高中生在幼儿园重温童年，找回小时候的纯粹和快乐。那当然，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哥哥姐姐就是榜样，也提前体会到了成长的美好。

0: 这种活动吧，虽然时间有点难，但是快乐是无限的，我建议多来一点这样的活动。
1: 我跟姐姐今天玩得特别开心，我有十张未来卡了，等一下我要兑换一个泡泡机。
2: 今天这个活动确实是特别的开心，跟以往的活动那些活动比起来呢，今天没有任何的压力，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感觉一样。特别是那个绘本的活动，哇，让我真的感觉就是想起了当时在幼儿园的那种童年的时光。
3: 这场充满童趣与青春气息的活动是静榆县新区未来幼儿园跨龄教育探索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该园致力于打造一所慢下来的终身幼儿园。

0: 缺失坍塌，井口裸露。考虑到存在安全隐患，他当即拨打报警电话，同时利用周边物品设置警示标识。
1: 把我的摩托车首先横在这里，挡住那些车辆和行人，然后我弄了个垃圾桶放在那个窨井盖上面嘛，然后又弄了点树枝放在那个桶里面嘛。报警之后要110转到他们镇政府，镇政府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说会马上安排人过来处理的。
0: 东渡镇值班人员接报后迅速响应，十分钟左右便抵达现场，并联系县工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人员到场协同处置。双方工作人员现场勘查后，及时在周边设置路障和警示护栏，防止发生意外。
2: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马上落实了。

0: 底，然后这次找到这边来，然后发现这里的蓝莓啊，全都是没有打药的啊，全都是人工除草，带回去给家里小孩吃也比较放心。
1: 依托现代化大棚设施种植优势，仙城农场打破蓝莓季节限制，拉长鲜果供应周期，既丰富了本地鲜果市场，也通过农旅融合的采摘模式带动农场增收，走出了一条设施农业助力特色种养的新路子。
2: 我这边呢，目前是种了

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东南部乡镇有阵雨。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

0: 放入池塘的鱼苗都趴在原地不走，莫非是出了什么问题？
1: 这个水温跟我们大鹏溜沟的水温还有一点小误差，所以它下来以后它适应一下，它妈适应好了就全部跑掉了，所以我们要速度还要快。
0: 除了放鱼苗之外，今天还有一件让他着急的事儿。

0: 月份开始上市，整个生长时间大概在18个月。
1: 它是无鳞鱼，就靠这副鳞目保护自己，所以在养殖过程中尽量不要把它受伤，受伤以后就容易感染，一感染这个鱼就容易出毛病，就是道理。
2: 在当地，河豚要养18个月才能上市，加之鱼身无鳞，生性娇贵，管护难度很大。除此之外，还有个让人头疼的

0: 出来，
1: 特别特别小。
2: 对，就是我们刚出了两三天的苗。
1: 嗯，你要仔细看的话，能看得出它好像有眼睛。对，那这么小的苗，大概什么时候能放到外塘去呢？
2: 哎呦，三个月，这就是三月份的苗。
1: 哦，再养出一个月就可以放外塘。
2: 就可以放外塘了。
1: 哟，它也推进了。
2: 嗯，你看三公分。
1: 可能三公分。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月份出的苗。
1: 嗯，
2: 就是一两左右了，在我们大棚已经生长了三个月，十一，
1: 大概十一厘米的样子。
2: 嗯，对，你看到吗？
1: 哦，对。

0: 消费者只要一加热就可以直接使用，方便快捷，那应该是个不错的商机。
1: 我们的加热以后你可以直接吃了啊，
2: 现炸现烧，白白的嫩嫩的，
0: 解决了消费者不会做的难题。再搭配灵活多样的促销活动，陈伟的河豚深加工产品一经推出便广

0: 名的名，春是春天的春。这荀子这个书呢，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况啊，就是荀子和他的弟子后学一块著的。这个人性论啊，是这个荀子思想的这个逻辑起点。因为这个荀子他认为人天生有恶性啊，天生好逸恶害。如果任凭人性恶的一面发展的话，人和人之间呢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那要注意的是啊，这个荀子强调人之性恶，是说人生有恶的一面，而并非说人性全恶啊。这个其实就跟刚才我的那个问题似的哈，我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似的，就是人，我是认为他说的是这个，其实就跟刚才我的那个问题似的哈，我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似的，就是人，我是认为他说的是人生而啊，这个就是人之初性本恶，
1: 对
0: 啊，对。那其实你看，他就说可能是人之初他是有这个恶的，但是他并不是全恶的。那荀子就认为，哎，凡以知人之性也，就人生人天生有这种可以知之智，可以能之惧。那圣人就凭着这种知性，可以化掉恶性来选择善。所以呢，礼仪之善并非从恶性中产生，而是产生于知性，是知有所合的结果。那这个就是著名的啊化性起伪论了。荀子认为呢，能群啊。

义的起源和实质。那在这个基础上啊，荀子在政治上提出了龙礼重法说，也就是在君民关系上，一方面尊君龙君，一方面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周水说。那在天人关系方面呢，这个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呀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治天命而用之，将这个自然之物。

0: 呢，并以民富民为本、民以指实等思想是荀子对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的贡献。因此说荀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君，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应该说是不为过的。
1: 所以就是我们也推荐这样一本书给大家读一读，因为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推荐了昨天我们的一些书目，对吧？但我们就不做重复了，
0: 对，
1: 比如说类似于像《论语》，其实大家。

0: 剧，对，
1: 不容易啊。
0: 然后剧情自然，写情含蓄，也标志着曹禺戏剧艺术的一个成熟吧。这个故事我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嗯，
0: 北京人的故事呢，是发生在1930年北平的一个封建世家曾家。曾家呢有气象煊赫的门第和诗礼传家的声名。

0: 的冲突，同时呢又通过想象中远古时代和未来的北京人的形象进行象征性的描写，也寄托了作家的理想吧。
1: 这是这本书。
2: 同样啊，在第二部分选这个中国文学名著的时候，洪九雄问我说，你选这个，我选北京人，你选什么？

集中描绘整个社会的灰暗现实。哎，最后塑造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市井奇人。但是这四个人呢，身上仍然带有浓厚的世人色彩。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用这种方式啊，比如说几回到几十回讲什么，几回到几十回讲什么，来跟大家介绍，其实我觉得挺清晰的、啊、所以格非先生我觉得还是这一段写的还是不错的。那《儒林外史》呢，对这个晚清谴责小说

天气渐暖啊，像今天的话可以着单衣单裤，那未来的穿衣呢是建议天气较热，所以衣物可以以精干简洁为主啊。但是室内的话，如果是开空调啊，是酌情添加这个空调衫啊，谨防感冒。那今天呢，运动是较为适宜的，同时在接下来的周末呢，旅游也是比较适宜的。那在接下来周末的这两天的情况是

热搜啊，说降噪耳机的受害者出现啊。那这个降噪耳机一直以来啊，从面世以来都是饱受好评的，怎么会有一个受害者的一个热搜词条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待一段时间的话，也会想着说把耳机拿出来听上一会儿音乐，或者是刷一会儿自媒体的一些视频号的时候呢，都需要戴上耳机，因为这种静音的世界啊，真的是感觉少了很多的乐趣，好像离开得的一个光亮啊。那像这位网友呢，他在考研的自习室收到了一张小纸条啊，因为他之前是买了一副耳机，但是型号不匹配啊，用不了，就放在自习室送出去了。那没想到啊，收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友友你好，由于我正好需要一副耳机，就取用了，非常感谢。那一点小

也有网友从别的角度来讲啊，说这个总戴耳机啊，虽然说听力没有下降，但是反而感觉自己噪敏了，就是对邻居的生活噪音啊是越来越无法忍受。确实啊，小小的感觉，如果在生活中我长时间的佩戴耳机的话，当我离开了耳机之后，好像生活中就突然少了一点 BGM 啊，可能少了很多的一个音乐，自己可以调节的这种音乐啊，所以对于那些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生活的可能是白噪音，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啊。

增加外耳道炎、中耳炎等等疾病风险。那说到这儿啊，很多小伙伴就会问了，那我如果不选择这个降噪耳机，选择头戴式的耳机或者是骨传导耳机会不会好一点呢？那答案是也会损伤啊。像入耳式的耳机呢，虽然它是小巧便捷的，但是啊，外耳道的皮肤很脆弱，所以长时间的或者

边现实中的人他们跟我们的对话，所以这些自测题呢还是跟我们的听力损伤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大家可以根据这十道自测题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听力最近是不是依旧好好的呢？

长了。天哪，听了6000多分钟的音乐，我都不敢想，那这一天得听多久呀？还有一位来自辽宁的网友 B-Bug 说，突发性耳聋住院挂水中啊，左耳是完全听不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失去听力才认识到原来耳朵这个听力是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位这个叫 4ever 的这位网友说啊，我现在是有3款耳机了，2个头戴式，1个入耳式啊，但是还是不建议戴的时间

害怕起来了，说好糟糕呀，怎么这10道测试题的情况我都有啊？我的一生真的是如履薄冰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这位网友啊，现在开始保护耳朵还是不晚的。还有位叫甜菜的网友说啊，我打电话确实听不清别人说话呀，但是我又不怎么用耳机啊，那是不是我纯耳背呀？那这里啊，那给这个甜菜的建议是，你可以让对面的声音再大一点。

放的比较少，那这样的话也可能导致我们在日常出行的时候或者和他人对话的时候，如果你是戴着耳机的，会有一些不方便哦。这位小明同学就问啊，说那我戴耳机降噪模式，但是不放声音，只是为了隔绝一部分的环境噪音，是不是对耳机对耳朵就没有

快改。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一个姿势，是整个手掌去把握住这个手机的呢，还是用小拇指啊，用放在手机的最下方来托住这个手机啊？那如果是你是用小拇指来当做支架托住手机的话呢，千万是要注意了。很多人会图省事儿啊，就用小拇指来当做支架，像我们平时

要保护好这个手指关节的。那吓得小小刚刚拿手机的手啊，经常拿手机的手突然就看了一下自己的小拇指是不是还是正常运用自如的。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手五根手指头是不是现在还是运用自如呢。那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也是提醒，常识

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症等等情况啊。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当你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重量它是作用于小拇指的这个远结指骨，从而对小指及手腕等关节还有肌腱韧带等结构啊，是产生长时间的反复的牵拉或挤压啊。那这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说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等等啊，从而会导致手指疼痛。

啊，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那在这里呢，也是大家要注意啊，像我们手机基本上是不离手的情况啊。那如果说你经常使用手机，经常要用同一只手，用同一根小拇指去撑住它的话啊，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一些改善手机手的一个小妙招啊。那目前虽然说是没有研究能够明确的证明这个手机手的症状出现多久后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但是等到那个时候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在拿手机的时候啊，尽量是减少单手的使用情况啊，最好是两只手去拿住这个手机，或者说两只手同时拿住，或者是放在桌子上来这个点啊和滑。手机20至30分钟以上啊，出现了这个手指酸胀、疼痛、麻木或放下手机后压痕。

那今天说了很多的关于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那一开始我们讲的是这个耳机啊，对于耳朵如果长时间使用的危害，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机在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啊，对手指可能会造成的一种损伤。所以大家啊，在日常生活还有娱乐的同时呢，都希望能够时刻提醒自己，任何一件事情啊，不管它是快乐的、舒服的，还是不太舒服的情况啊，都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去做这件事情啊，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结果。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讨论、分享和伴侣关系、情感、婚恋相关的各种问题。

0: 知的。如果自己不愿意，也不要强求自己，但是在关键事情上可以去说。这时候就要做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情绪的表达其实是从感受开始的。你得先能够去捕捉到自己的感受，能够定义这个感受才可以表达。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反正有好多人会这么讲，反正我心里就觉得不太舒服，
1: 对，
0: 或者不太得劲儿，

0: 就每个人可能都闷着，
1: 嗯，
0: 压着一些事情，
1: 嗯，
0: 会变敏感，
1: 嗯，
0: 会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又越来越不敢表达，
1: 嗯，
0: 进入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有些事情还得试着去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它有个良性冲突，这个良性冲突会把你们的关系过渡到高质量的平衡，
1: 嗯，
0: 啊，这样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我前两天因为写东西看那个电视剧叫《庆余年》啊，
1: 对，我看过，
0: 看过吧，
1: 对，
0: 就是那个范闲，
1: 嗯，
0: 一到京都的时候，
1: 嗯，
0: 他怀疑他那个沈娘，
1: 嗯，
0: 要

有做好的话，他很介意的。我就觉得太假，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应该更自然一些。还有一些事情在家里边做，我觉得还行，在外人面前做，我反而觉得不舒服。特别是他想让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啊，可能反倒有点倔。他想让我这样做，我往往就没有这样做。他甚至这个给了我眼色让我这样做，我都没做，这就每次都闹得挺不愉悦的。然后上一次也是因为聚会的时候，我没有能够主动的给他盛汤，也没有能够在别人面前主动的秀出那份恩爱来，所以回来以后他有两三天都没有理我。之后呢，他就跟我比较严肃的说了一番话，他说他觉得我不在乎他的感受，他觉得他都对我提出了要求了，而且这仅仅就是提出一

0: 糖哈，你在家里边这个你可以稍微忽略我一下哈，但你在我闺蜜面前你得表现得好一点，
1: 对，
0: 你得让我觉得在人家面前我很有面子啊，我很幸福啊，
1: 对，
0: 对吧？对，你看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个谁谁谁她老公那都给她啊盛汤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都给她夹菜了，
1: 对，
0: 这个感觉都是以老婆为重，那我也想要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1: 对，
0: 嗯，所以在这点上是不是还得多体谅一下，是吧？
1: 对，男的有的时候不也跟太太说，出去的时候你得给我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0: 更他自己认为更好更高端的一个圈子里边去，
1: 对对
0: 啊，认为这样对孩子好，
1: 嗯
0: 啊，将来起点也高，
1: 嗯，
0: 而先生更多考虑的是实际的需求，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从这个两点来看，先生不是不认同进入高端的圈子，
1: 嗯，
0: 认同，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实力，所以先生跟太太谈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谈，
1: 嗯，
0: 不要否定圈子的意义，
1: 嗯嗯
0: 啊，但要。

也就是说她是条件一般的姑娘，我家庭条件也一般，我跟她爸爸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们家也并没有很光耀的门楣。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总是对爱情抱有幻想，总是希望自己找到那种高大帅气富有的男生，这怎么可能呢？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跟他分析过，我说你就耽误在这里了。但是呢，他虽然嘴上说行，我知道我不会。

0: 架呢，有时候源自于对家庭的某种担心。
1: 嗯，
0: 他是不愿意走出去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走出去之后家里怎么办呢？啊，会不会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可能都有比较深层次的可能性。
1: 啊，
0: 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但是他估计他女儿也不愿意哈。
1: 嗯，
0: 找个咨询师去聊一聊哈。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可能目前从我这个角度来讲，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嗯，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她说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第一呢，我老公的老家不在这儿，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在北京已经生活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我老公就觉得在北京的生活门槛太高了，那么他呢就想回到老家去。

0: 显然这位女士是不能容忍这件事情的。
1: 对，离家出走的老公哈，一吵架。
0: 没错。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这位女士要有一个底线。要明确表达自己的底线，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这个很多时候并不会让关系变得更糟糕。我指的是质量。并不是他们是否会怎么样啊。是质量。然后在这个平行的时候要做另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你们不吵架他不离家出走的时候，就是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要想法去经营你们两个的感情了。往往这种情况有一种可能性是感情疏于经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所以他们彼此融合的地方越来越少。也会导致男生

0: 泄出来，但是它会依赖于一个因素，
1: 嗯，
0: 依赖于先生的稳定和持续。嗯、
1: 对，
0: 如果在这期间先生比较稳定的支持他，能够承接这些情绪，并且持续的对他表示爱，不管是讨好也好，那么可能这段时间过了，那关系也就恢复了。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先生受不了了怎么办呢？俩人吵起来了，
1: 嗯，
0: 这不又开始回去了吗？就会把这种情绪固着在这儿。
1: 嗯，
0: 所以我建议他去做做心理咨询。
1: 嗯，
0: 把这个创伤后的这些反应给他化解掉，
1: 嗯
0: 啊，就 OK 了。

0: 虽然这话可能会好多母亲骂，
1: 嗯，
0: 骂就骂吧。然后你参与的太多了，你甚至成了他的课程表，
1: 嗯嗯，
0: 你甚至成了他的计算器，
1: 嗯
0: 啊，你告诉他该干这个了，该干那个了，你把孩子的自主性全剥夺了，孩子成了你的提线木偶了。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想问，到底是孩子的需要还是你的需要？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你辅导孩子做功课，是吵起架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孩子的功课都是我管的，但是是你管，功劳是你的，但是你有方法。

我自己也觉得很后悔，也觉得好像受着这个道德的一些审判。可是回到家里，觉得他不关心我，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感觉我们之间就是那种中

0: 可是我总觉得并不是我一个人出错了。现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不知道我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很迷茫。我觉得好像这个家中是因为他放弃了我，我才做出这样的一些事情来。但是现在如果真的又被他离婚了，那么我真的觉得对我也有一些不公平啊。
1: 嗯，是，就如果站在这个男性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有时候必须得

0: 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方式解决自己人生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再详细来讲，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婚姻当中遇到的困难。
1: 嗯，
0: 是通过出去找另一个伙伴，
1: 嗯，
0: 还是回到婚姻之内去积极的去谈。当然你会遇到很多声音，
1: 嗯，
0: 就是说谈了没有用，
1: 嗯，
0: 跟那人没法谈，
1: 嗯
0: 嗯，他就是那样的，各种声音。那其实这时候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你可以先结束掉这段婚姻，再去寻求别的生活或者是方式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又不太符合人性的一贯特征。
1: 嗯，
0: 人性的一贯特征比较泛滥，
1: 嗯，
0: 能凑合就凑合。
1: 嗯
0: 啊。

0: 让自己成熟起来。
1: 嗯，
0: 只是这个成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在一个不太自己不太 OK 的状态下进入婚姻哈，
1: 啊，
0: 或者你选了一段不太 OK 的婚姻，早晚买单，这个单买的很大。
1: 哎，是的，
0: 啊，买的很大，
1: 是的，
0: 嗯，所以事情既然至此了，
1: 嗯，
0: 如果非要离婚的话，假如说，啊，那你就勇敢的承担。

0: 走到了离婚那一步。
1: 嗯，
0: 一对十多年的夫妻又有孩子，嗯，是不是真的这个感情就彻底的没有了，不能够挽回了？嗯，这听上去也是挺遗憾的啊。
1: 对，
0: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至少这个结婚是离婚是一个最坏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可以放在那儿。
1: 嗯，
0: 刚才董老师也说了，不得已的情况下，你也应该坦然去接受。
1: 对，
0: 但是在那之前，是不是还能再去？我总觉得挺可惜的这一对儿。嗯，
1: 没错。嗯，
0: 是吧？
1: 嗯，
0: 还能够再去做一些什么？再能够交流一些什么？
1: 对，
0: 还有没有希望再去挽回？而且想一想，不能把错都推在对方身上。
1: 嗯，
0: 如果这时候

0: 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0: 新修订的药
1: 品新周期版权合作，
0: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

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和

0: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为

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0: 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2: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0: 民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

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等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上，王浩与大家共同重温了义乌发展经验总结推广历程，一起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王浩指出，要深学细悟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的深层逻辑，进一步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深学细悟，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进一步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深学细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扛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责任担当，努力走在前，做示范，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王浩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斗善斗赢得发展主动，不断推动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王浩强调，各地要牢牢扭住重点，持续发力攻坚，全力推动既定工作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不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王浩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结合实际，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

王浩强调，要以四新为路径，加快打造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高地，培育消费新供给，开拓消费新赛道，发展消费新模式，打造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王浩强调，要围绕富民持续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促

0: 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刘杰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是国内外散展队伍集结，集中展现具身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中的技术实力与发展成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人形机器人拳击专项赛第一轮比赛开赛，两个带着不同颜色

0: 最终我还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东南部乡镇有阵雨，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

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东南部乡镇有阵雨，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至1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推动治理探厂，来挖掘业务上应用的一个真实的需求。另外，我们也在谋划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让场景应用单位先头来共同打造一些高价值的小切口场景。

为等级最高的温州液化天然气 LNG 接收站配套码头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用。该码头位于温州洞头小门岛，为国家重点互联互通工程，年设计通过能力634万吨，建有浙南首座15万吨级 LNG 专用码头，可停靠全球最大26.6万立方米 LNG 船，填补区域高等级总量300多万吨。今年一月还成功接卸第五代 LNG 运输船沙克轮。码头投用后将完善长三角 LNG 接收站布局，大幅提升浙南闽东北能源保供与应急调峰能力，助力区域能源。

0: 开幕，毛维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君安、李敏等流派名家与陈丽君、李云霄等新生代演员同台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人接续演绎，集齐粤剧十三派艺术精髓，完整呈现当代粤剧传承谱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 作为国家级戏曲盛会，晚会汇聚粤剧行业顶尖力量，老艺术家流派中间。

0: 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07%， 标普500指数下跌 1.2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4%。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 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35%， 收于每桶109.26美元。

0: 周累计跌 3.96%， COMEX 白银期货跌 10.47%， 报每盎司76.395美元，本周累计跌 5.55%。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

0: 其说，目前伊美之间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只是遭遇了困难。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只有在美方态度认真的前提下，伊朗才有兴趣与其进行谈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

0: 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

0: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